现在空了这是。哦，该是给神的撒达亚格勒格拉赫，给神的撒达亚格勒格拉赫，给神的撒达亚格勒格拉赫，没谁的都空了。空了黑那家人你是该的红，空了黑那家人你是该的红。红了黑那家人你是该的红，苦是当神的都空了。